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满族的民歌《

满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的历史悠久，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满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后汉书》中曾经记载，昼夜汇聚歌舞，舞者数十人相随，踏地为节。这一场景表现的就是满族祖先祭天祭神的歌舞情景。自古以来，满族就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民族，世世代代用民歌的表现方式表达生产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而到了清代，满族民歌呈现出了更加繁荣的景象。满族民歌不仅从内容上丰富多彩，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满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也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情感愿望，同时还体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格。满族的传统民歌风格各异，表现形式多样，根据表现题材的不同，满族传统民歌可以分为摇篮曲、劳动歌、风俗歌、叙事歌等等。摇篮曲呢，也叫做摇车曲、悠悠调，是满族传统民歌中流传历史最长、范围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曲。满族人从降生就在母亲的抚慰下，听着母亲哼唱的悠悠调茁壮成长。

跑海南是反映满族人渔猎生活的劳动号子。满族人生活的地区白山黑水，有茂密的森林，珍贵的野兽，有最好的天然围场，有乌苏里江、松花江、图们江丰富的水利资源。1000多年以前，满族人的祖先就在白山黑水这样的地方建立了渤海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的子孙始终繁衍生息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沿江居住的满族人世世代代以打鱼狩猎为生。这首《跑海南》真实地反映了过去年代男人在外出海的艰难，妻儿老小在等待和思念的困苦心情。歌曲真实地反映了满族人民的渔猎生活，内容生动，语言朴实，曲调简明，旋律流畅。

0: 海。
1: 祭祀吊是特指在祭祀、丧葬、礼仪等特定场合的风俗活动中传唱的歌曲，主要包括了祭祀吊、亡魂吊等等。

满族民歌曲调质朴无华，表达了满族人民的感情、意志和愿望。满族民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之后，曾经对中原音乐文化和东北各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些民歌里，我们也认识和感知到了鲜活的民族文化。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早く我卡有咩卡路啊我卡那里过去。
1: 现在听到的是洛巴族原生态歌曲，歌中唱道：感谢天和地，古老传说中我们的祖先叫阿巴达尼，他是太阳女神的儿子，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的灵魂。我出生在达贡家族，我的爷爷叫久波，久波的儿子叫波吉，波吉的儿子叫吉友，吉友的儿子叫有马，有马就是我。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灵魂，达贡的子孙出来。感谢阿巴达尼，感谢太阳女神。

0: 민느 주포른 주포르가 볼지역 볼지가 지우은 지우가 유마흐흐흐흐 유마흐남 워크 유마흐남 워크 하이까.
1: 在我国的西南边陲，西藏东南广袤的土地上，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繁衍生息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洛巴族。洛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东起察隅、西至蒙语之间的洛隅地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狩猎。洛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基本上使用藏族文字。洛巴是藏族对洛巴族的习惯性称呼。1965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族称。洛巴的意思是南方人。从远古时代起，洛巴族先民就生活在洛隅地区，与藏族先民和门巴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洛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关于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在藏族、汉族文献中，也很少有关于洛巴族起源和历史的记载。洛巴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孕育和诞生洛巴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现实土壤。由于洛巴族各氏族部落生产环境有所差别，发展水平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而洛巴族各部落间原始宗教信仰也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森林里的洛巴人这首歌主题取材于洛巴族民歌，民歌清新明快，唱出了美丽的家乡和纯真的爱情，音乐具有鲜明的西藏边境的地域特色。

洛巴族的音乐有声乐和器乐，声乐是将诗歌和一定的曲调组合而成的一种歌唱形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民间古老的曲调加金，它流传于各部落，以叙述民族来源和迁徙历史为主要内容。另外，哭嫁歌、哭丧歌还有大量的情歌，常常在传统的曲调中触景生情，即兴随编随唱，出口成歌。洛巴族民歌可分为几类：舞蹈歌曲加一，常在节日、婚礼、喜庆的场合集体演唱，边唱歌边舞蹈；反映生活习俗的民歌伯利，有酒歌、哭嫁歌等等；亚里是巫师念经的曲调，乐是战士出征前唱的歌。洛巴族的舞蹈根植于生活实践，动作多是以模拟动物鸟兽的形态和动作，以及人们捕捉驯养动物的欢快场面，如噶尔人的驯牛舞就是表现洛巴人追赶抓获和驯服公牛的动作，还有男女边唱边跳的大型集体舞蹈，爽朗活泼，舞步刚健有力，气氛热烈。

虾精虾就像洛巴族人的创世史诗，歌唱中的每一句都要以虾精虾作为结尾。这些歌代表了洛巴人的信仰与生活的核心。从宛如叙事的歌声中，没有文字记录的洛巴族人也会知道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在歌声中，他们可以看到祖先的面孔，也可以看到如同倒影一般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自己的面孔。

0: 以上就是今天乐听中国的全部内容，我是赵杰，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今天我们介绍一位深深喜爱中国文化的老外，他从诗歌开始进入中国的世界，这一路下来他也有很多心得，他要给我们讲讲中国和世界的当代文化。
4: 大家下午好，我叫田飞宇，我是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馆长，然后我其实一生的工作都是跟中国当代艺术有关，从大概十几年前开始。我是在费城的郊区，就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中产的家庭，小直到高中我们的必修课就是拉丁语，然后通过读这些古诗就会开始想象一个与我们自身的这个社会和这种现实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一个现实。到我高中毕业，我到了杜克大学，然后就决定肯定是要继续这个传统，不再学拉丁语，就改成中文。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就是曼哈顿的每所幼儿园都会开中文班，或者是很流行请一个中国阿姨给这种纽约这些银行家的孩子们上课。那个时候其实是90年代中期，克林顿第二任，也是美国处于一个跟现在很不一样的状态。我在一个叫文学班的这么一个系里面，是一个叫詹姆逊的一个学者，他其实80年代来到了中国，在北大做了一次讲座，介绍了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其实对当时的中国的知识界其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后在他的这个影响下，就开始学习比较文学还有中文这些。到我大四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去了一次中国，然后回来，然后得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消息，就是可能是中国现代艺术里面比较关键的一个人物，叫做徐冰，要到我们的学校去做客座教授，然后准备他的一场展览。然后我作为一个本科生，就有了那么一个机会，帮他查这些资料。他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艺术计划，叫做烟草计划。其实杜克大学是1924年创办的，之前是一个小小的这种教会的这种小学院。他的这种创办的这个资金其实是来自于杜克家族，杜克家族其实是买烟草的，他们大量的烟草是在1900几年到1920几年在中国当时的上海卖的。所以徐冰爸爸前一段得了肺癌死的，然后他就进入到这个学校的文献库，然后开始查这个家族跟中国跟烟草之间的这些关系。从此我就知道，其实听上去很遥远的中国当代艺术其实是可以切入到我自己比较切身的一些机构，或者是一些现实当中，然后就跟他做了这么一场展览。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学校就给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做了我的第一场展览，里面是一些像黄永平的作品，或者现在比较日本比较走红的一个叫村上龙的作品，包括韩国的旭道获这些这样的几个艺术家。这个展览当时叫做亚洲制造后面的一个问号，其实当时我们想的都是一些跟全球化有关的问题，然后也在思考这些艺术家的可能作品的出生地是在中日韩这样的地方，但是他们是在发行和这种展示都是在欧美发生的，这些都听上去其实是很天真的问题。所以我就决定大学毕业我要搬到北京去，比较深入的体验到中国当代艺术这个领域。然后在清华就是比较老实的读完了一年的汉语培训之后，就开始跟一些艺术家工作。这个是15年前的这个时候夏天，在这个井冈山的一个展览，叫做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这个名字听上去比较有理论的成分，是一个叫卢杰的策展人，还有一个叫邱志杰的艺术家，他们两个人其实是他们是在想当代艺术这些理念是如何走进的中国这个意识当中， 因为其实当代艺术的一些理念其实是从西方现代主义的这么一个传统来的。上面我们看到的是隋建国的作品，叫穿着中山装的马克思，思考的就是这样的文化碰撞。2002-03年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时间点，正好我在北京也没有具体的工作，然后正好就出现了一个叫798的地方，突然从这种无家可归的状态，这些艺术家都有一个聚集地，然后有一个公共的空间，就可以去参与各种的艺术的活动。同时中国当时的这些官方的机构也在开始慢慢的放开接触一些实验艺术的作品。这个是一个叫黄永平的艺术家的一个作品，2000年在上海双年展一个分水岭式的展览上实施的。他在这里其实做的是一个完全是用沙子堆成的一个是外滩上的这个汇丰银行的总部，在展期中这个银行慢慢的就是它分散掉了。这个展览是一个叫乌宏的一个学者策划的，然后他是想涵盖整个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实验的这些倾向，那么请了十几个艺术家做一些新的作品。然后黄永平做的是一个叫蝙蝠计划，蝙蝠呢是这个2001年降落在海南岛的那个美国的这个窃听机的一个外号。那么黄永平是请了一堆工人做一个假的这样的飞机，直接放在美术馆前面的广场上。黄永平感兴趣的其实是地缘政治里面比较荒谬的每场小戏。他听到这个关于美国那座飞机的故事，最感兴趣的一个细节是，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飞机肯定是无法从海南再起飞了，请了一个俄罗斯的货机，又把美国的这个飞机切成了小块，装到了俄罗斯的这个飞机上，终于把它卸走了。他辛辛苦苦地做了这么一个飞机，花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我们当时就是住在隔壁，在美术馆

里面的小公寓里面，到了开幕的时候，从广东省外办就听到了一个消息，是这个作品不让展。有趣的是，其实不是中国政府在搞审查，而是中国、美国和法国三个政府联合在搞审查。因为这个是911刚刚过后，可能跟美国和飞机有关的事情都算是比较敏感，包括黄永平本身是一个法国公民，所以各种因素使得这个作品不让展。最后其实就跟 Passport 影社的这个原有的这个飞机一样，他的这个艺术作品的飞机就 也被切成小块，也被运走。所以就是经历了一些这样特别有趣的作品和这种艺术家，我就决定肯定是要在这个领域里面往下工作。到了03年的夏天，798开始基本成型的时候，我就有机会策划我的在中国的第一场展览，跟一个叫王卫的艺术家。他当时是北青报的摄影师，他其实也是央美壁画系毕业的，但是当时艺术家可能是无法从自己的作品获得足够的收入，所以很多会在像北青报这样的地方有一份工作。那么他在这个做摄影记者的过程中，认识到了很多当年活跃在四环和五环之间的一些收集老砖头，其实是在搞拆迁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些砖头收走，然后又往城市在外面的地方再把这些砖头卖掉。这个艺术家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在一个画廊，一个艺术的空间里面，请这些工人立一个房子，这个展览叫不破不立，每天就是记录他们的进度。到了这个房子到了最高的位置的时候，举办一个开幕式，然后第二天就可以在右边看到，就把这个房子又拆掉，然后这些砖头同样又回到这个普通，从艺术的经济回到了普通的经济，就变成了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了。那么举办完这个展览，到了这一步，就决定还是可能中国当代艺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可以做两三年的一个事情，但是到了这一段，可能还是得找一个比较认真而正常的工作，所以就回到了美国，去了哈佛读了一个硕士，然后想当一个记者，在还在华尔街日报实习了一段时间。没想到硕士毕业之后，是美国的报业就开始往下降，然后中国当代艺术就开始疯狂的成长。毕业的时候就直接去了纽约，然后就是在苏富比这个拍卖行工作了大概半年。这个时候非常有意思的是，其实之前中国当代艺术是不太有市场可言，但是一下子就是在这段时间突然出现了，比如说国内的厂家，大量的画廊，然后包括就是国内外的很多拍卖行就开始做一些跟所谓的当代艺术有关系的事情。这个苏富比的这场拍卖是300多件作品，然后我作为这个图录的这个记录员，把所有的这些作品的尺寸量好，然后写一个小说明放到这个图录当中。这个封面又是徐冰的作品，可以看到从鸟的这个简体字一直到鸟的甲骨文，然后这些鸟在起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装置作品。右边呢是张小刚的一幅画，在当天就是2006年3月31日拍出了98万美金的这么一个高价，当时还没有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的作品是破了100万美金，立刻这个世界就变了。然后我决定搬回北京，搬回来的时候北京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就多起来了。比如说给这个是我当时是在给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的理事团组织一次什么中国访问的时候，一定要把他们能搞进这些鸟巢的工地啊， CCTV 的工地啊，国家大剧院的工地。还挺有趣的，一个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背景的人还是可以去安排这些事情，估计是现在不太可能发生的。反正进去了。这件作品是一个叫曹飞的艺术家的，也是2006年那年春天做的。他当时是拿了西门子的一个驻地艺术项目，去了一个做灯泡的工厂，在深圳，佛山，然后跟工厂里面的员工合作了半年的时间，了解到了他们的各种愿望和使命，然后就是做了一个叫《我们的未来不是梦》的这么一件作品。在这个作品的首次发布的时候，其实是发生在一个非盈利的艺术空间，正好这个非盈利的艺术空间的某一个女员工，现在是我的夫人，然后我们在一起已经有十几年了。
所以就是生活跟艺术又会走在一起。然后我就开始给一个叫 Art Forum 的杂志工作，可能是美国最最好的一个艺术杂志。然后他们跟很多其他的艺术杂志是在之前不太愿意碰西方以外的一些当代艺术，所以可能上一辈中国艺术家会认为这个杂志跟他们的创作是永远没有关系的。但是开始给他们写作之后，慢慢的开始跟他们的出版人进行各种交流，决定要办一个中文版的网站。这个网站还在，叫 artforum.com.cn。然后当时他出版的主要是母杂志的一些文稿的一些翻译，包括一些关于当代艺术的一些国际上的讯息的一些翻译。其实他就是一个翻译。到了08年左右，就开始认识到翻译的这个有限性。这个作品是一个叫徐震，上海的艺术家的作品。他在2008年奥运刚过后，然后金融危机刚来临的时候，在一个叫长征，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长征的空间做的一场展览。其实他是想复原1994年获得普利茨摄影奖的一幅新闻照，是在苏丹拍的，是一个快被饥饿死的一个小孩，然后旁边一个土丘。他就通过这种布景的手段，把这个非洲的场景，包括就是找到了一个非洲的小孩和他的妈妈从广州来到的北京，然后每天在这个展览里面演这个小孩，旁边还有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土丘。这个作品当时其实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可能有的人看还会觉得不太舒服，觉得就是有一定的剥削的成分。然后包括这个照片其实选的是里面可以看到这些中国观众是如何与这个表演者形成一种不是非常平等但是又是不能逃离的一种关系。其实是通过这个展览就开始想到，其实这样的一个展览是在当时不太可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发生。就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可能性第一，然后真的会认为在那个时候什么都有可能，就让我意识到通过艺术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在任何一个时候可能是有不同的系统在同时在运行。所以通过反思就决定还是希望可以做出一个更符合当下的一个现实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正好有了一个机会，就是现代传播一个媒体集团拿了这个安徽文联的一个刊号，叫艺术界，很好听，就是显得很大，非常故意的就是没有把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Art World 或者 Art Circle 之类的这种直译的，而是起了一个叫 Leap 的名字。这个名字是非常刻意的，当时做主编我们是找了一个词，这个词其实任何一个哪怕英语没那么好的人其实可以读得非常的准确。那么还有就是它影射的是很多跟现代化跟中国的这种近现代历史有关的一些现象，比如说英文的大跃进就叫 Great Leap Forward， 也包括就是这种快速发展其实是可以说 Leapfrog Leap Ahead 之类的，也在影射这种西方主流艺术史的一个对艺术上的一种进步一种信仰。所以这个杂志其实仍然在办，我做了两年的主编，我们很快就从一个小而精的团队就是走遍了世界，然后现在在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大型的博览会其实都可以看到这本杂志。又到了2011年，就有了机会去一个跟中国当代艺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一个机构，就叫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我现在还在那儿。这个机构是2007年创办的，然后它其实是直接来自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上一个篇章的这个艺术史。因为比如说在80-90年代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自己的体系，当代艺术体系的时候，有大量的这种国外的藏家和这种策展人其实是会从一个远方的立场就是介入到国内的一些现实当中。尤伦斯是一个，还有一个叫尤利西克，后来把他的藏品捐给了香港的 M 加艺术博物馆，也是一个。这是我在那儿做的第一个展览，一个叫顾德新的艺术家。这位艺术家比较有趣的是，他在2009年，因为他对这个社会的一些看法，就决定隐退，
然后没有再参与到任何的展示。这个展览是在2012年的时候做的，这些展览就是在这些作品都是在那个之前做的。然后这个艺术家就是这么大型的自己的展览，他一次都没有来看。他的很多作品，比如说看到很多苹果，其实这些苹果是放在那儿，然后在展期中让他们腐烂掉，到最后其实展厅里面充满着各种小苍蝇。

满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的历史悠久，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满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后汉书》中曾经记载，昼夜汇聚歌舞，舞者数十人相随，踏地为节。这一场景表现的就是满族祖先祭天祭神的歌舞情景。自古以来，满族就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民族，世世代代用民歌的表现方式表达生产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而到了清代，满族民歌呈现出了更加繁荣的景象。满族民歌不仅从内容上丰富多彩，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满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也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情感愿望，同时还体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格。满族的传统民歌风格各异，表现形式多样，根据表现题材的不同，满族传统民歌可以分为摇篮曲、劳动歌、风俗歌、叙事歌等等。摇篮曲呢，也叫做摇车曲、悠悠调，是满族传统民歌中流传历史最长、范围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曲。满族人从降生就在母亲的抚慰下，听着母亲哼唱的悠悠调茁壮成长。

跑海南是反映满族人渔猎生活的劳动号子。满族人生活的地区白山黑水，有茂密的森林，珍贵的野兽，有最好的天然围场，有乌苏里江、松花江、图们江丰富的水利资源。1000多年以前，满族人的祖先就在白山黑水这样的地方建立了渤海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的子孙始终繁衍生息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沿江居住的满族人世世代代以打鱼狩猎为生。这首《跑海南》真实地反映了过去年代男人在外出海的艰难，妻儿老小在等待和思念的困苦心情。歌曲真实地反映了满族人民的渔猎生活，内容生动，语言朴实，曲调简明，旋律流畅。

0: 海。
1: 祭祀吊是特指在祭祀、丧葬、礼仪等特定场合的风俗活动中传唱的歌曲，主要包括了祭祀吊、亡魂吊等等。

满族民歌曲调质朴无华，表达了满族人民的感情、意志和愿望。满族民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之后，曾经对中原音乐文化和东北各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些民歌里，我们也认识和感知到了鲜活的民族文化。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早い来いよく我かよめかろわ我かなれこく。
1: 现在听到的是洛巴族原生态歌曲，歌中唱道：感谢天和地，古老传说中我们的祖先叫阿巴达尼，他是太阳女神的儿子，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的灵魂。我出生在达贡家族，我的爷爷叫久波，久波的儿子叫波吉，波吉的儿子叫吉友，吉友的儿子叫尤马，尤马就是我。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灵魂，达贡的子孙出来。感谢阿巴达尼，感谢太阳女神。
0: 哎呀，哎哥，哎呀，哥，我开门开路。

0: 아민느주포른주포가보치여크보치가지원지우가유마크유마흐남워크유마흐남워크하이까
1: 在我国的西南边陲，西藏东南广袤的土地上，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繁衍生息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洛巴族。洛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东起察隅、西至门隅之间的洛隅地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狩猎。洛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基本上使用藏族文字。洛巴是藏族对洛巴族的习惯性称呼。1965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族称。洛巴的意思是南方人。从远古时代起，洛巴族先民就生活在洛隅地区，与藏族先民和门巴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洛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关于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在藏族、汉族文献中也很少有关于洛巴族起源和历史的记载。洛巴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孕育和诞生洛巴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现实土壤。由于洛巴族各氏族部落生产环境有所差别，发展水平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而洛巴族各部落间原始宗教信仰也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森林里的洛巴人这首歌主题取材于洛巴族民歌，民歌清新明快，唱出了美丽的家乡和纯真的爱情，音乐具有鲜明的西藏边境的地域特色。

洛巴族的音乐有声乐和器乐，声乐是将诗歌和一定的曲调组合而成的一种歌唱形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民间古老的曲调加金，它流传于各部落，以叙述民族来源和迁徙历史为主要内容。另外，哭嫁歌、哭丧歌还有大量的情歌，常常在传统的曲调中触景生情，即兴随编随唱，出口成歌。洛巴族民歌可分为几类：舞蹈歌曲加一，常在节日、婚礼、喜庆的场合集体演唱，边唱歌边舞蹈；反映生活习俗的民歌伯利，有酒歌、哭嫁歌等等；亚里是巫师念经的曲调，乐是战士出征前唱的歌。洛巴族的舞蹈根植于生活实践，动作多是以模拟动物鸟兽的形态和动作，以及人们捕捉驯养动物的欢快场面，如噶尔人的驯牛舞就是表现洛巴人追赶抓获和驯服公牛的动作，还有男女边唱边跳的大型集体舞蹈，爽朗活泼，舞步刚健有力，气氛热烈。

虾金虾就像洛巴族人的创世史诗，歌唱中的每一句都要以虾金虾作为结尾。这些歌代表了洛巴人的信仰与生活的核心。从宛如叙事的歌声中，没有文字记录的洛巴族人也会知道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在歌声中，他们可以看到祖先的面孔，也可以看到如同倒影一般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自己的面孔。

0: 以上就是今天乐听中国的全部内容，我是赵杰，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今天我们介绍一位深深喜爱中国文化的老外，他从诗歌开始进入中国的世界，这一路下来他也有很多心得，他要给我们讲讲中国和世界的当代文化。
4: 大家下午好，我叫田飞宇，我是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馆长，然后我其实一生的工作都是跟中国当代艺术有关，从大概十几年前开始。我是在费城的郊区，就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中产的家庭，小直到高中我们的必修课就是拉丁语，然后通过读这些古诗就会开始想象一个与我们自身的这个社会和这种现实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一个现实。到我高中毕业，我到了杜克大学，然后就决定肯定是要继续这个传统，不再学拉丁语，就改成中文。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就是曼哈顿的每所幼儿园都会开中文班，或者是很流行请一个中国阿姨给这种纽约这些银行家的孩子们上课。那个时候其实是90年代中期，克林顿第二任，也是美国处于一个跟现在很不一样的状态。我在一个叫文学班的这么一个系里面，是一个叫杰姆逊的一个学者，他其实80年代来到的中国，在北大做了一次讲座，介绍了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其实对当时的中国的知识界其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后在他的这个影响下，就开始学习比较文学还有中文这些。到我大四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去了一次中国，然后回来，然后得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消息，就是可能是中国现代艺术里面比较关键的一个人物，叫做徐冰，要到我们的学校去做客座教授，然后准备他的一场展览。然后我作为一个本科生，就有了那么一个机会，帮他查这些资料。他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艺术计划，叫做烟草计划。其实杜克大学是1924年创办的，之前是一个小小的这种教会的这种小学院。他的这种创办的这个资金其实是来自于杜克家族，杜克家族其实是买烟草的，他们大量的烟草是在1900几年到1920几年在中国当时的上海卖的。所以徐冰爸爸前一段得了肺癌死的，然后他就进入到这个学校的文献库，然后开始查这个家族跟中国跟烟草之间的这些关系。从此我就知道，其实听上去很遥远的中国当代艺术其实是可以切入到我自己比较切身的一些机构或者是一些现实当中，然后就跟他做了这么一场展览。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学校就给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做了我的第一场展览，里面是一些像黄永平的作品，或者现在日本比较走红的一个叫村上隆的作品，包括韩国的徐道霍这样的几个艺术家。这个展览当时叫做亚洲制造后面的一个问号，其实

当时我们想的都是一些跟全球化有关的问题，然后也在思考这些艺术家的可能作品的出生地是在中日韩这样的地方，但是他们是在发行，和这种展示都是在欧美发生的，这些都听上去其实是很天真的问题，所以我就决定，大学毕业我要搬到北京去，比较深入的体验到中国当代艺术这个领域。然后在清华就是比较老实的读完了一年的汉语培训之后，就开始跟一些艺术家工作。这个是15年前的这个时候，夏天，在这个井冈山的一个展览，叫做《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这个名字听上去比较有理论的成分，是一个叫卢杰的策展人，还有一个叫邱志杰的艺术家，他们两个人其实是。他们是在想当代艺术这些理念是如何走进的中国这个意识当中，因为其实当代艺术的一些理念其实是从西方现代主义的这么一个传统来的。上面我们看到的是隋建国的作品，叫穿着中山装的马克思，思考的就是这样的文化碰撞。2002-03年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时间点，正好我在北京也没有具体的工作，然后正好就出现了一个叫798的地方，突然从这种无家可归的状态，这些艺术家都有一个聚集地，然后有一个公共的空间，就可以去参与各种的艺术的活动。同时中国当时的这些官方的机构也在开始慢慢的放开接触一些实验艺术的作品。这个是一个叫黄永平的艺术家的一个作品，2000年在上海双年展一个分水岭式的展览上实施的。他在这里其实做的是一个完全是用沙子堆成的一个是外滩上的这个汇丰银行的总部，在展期中这个银行慢慢的就是它分散掉了，这个展览是一个叫乌宏的一个学者策划的，然后他是想涵盖整个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实验的这些倾向，那么请了十几个艺术家做一些新的作品。然后黄永平做的是一个叫蝙蝠计划，蝙蝠呢是这个2001年降落在海南岛的那个美国的这个窃听机的一个外号。那么黄永平是请了一堆工人做一个假的这样的飞机，直接放在美术馆前面的广场上。黄永平感兴趣的其实是地缘政治里面比较荒谬的每场小戏。他听到这个关于美国那座飞机的故事，最感兴趣的一个细节是，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飞机肯定是无法从海南再起飞了，请了一个俄罗斯的货机，又把美国的这个飞机切成了小块，装到了俄罗斯的这个飞机上，终于把它卸走了。他辛辛苦苦地做了这么一个飞机，花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我们当时就是住在隔壁，在美术馆里面的小公寓里面，到了开幕的时候，从广东省外办就听到了一个消息，是这个作品不让展。有趣的是，其实不是中国政府在搞审查，而是中国、美国和法国三个政府联合在搞审查。因为这个是911刚刚过后，可能跟美国和飞机有关的事情都算是比较敏感，包括黄永平本身是一个法国公民，所以各种因素使得这个作品不让展。最后其实就跟他所引射的这个原有的这个飞机一样，他的这个艺术作品的飞机就也被切成小块，也被运走。所以就是经历了一些这样特别有趣的作品和这种艺术家，我就决定肯定是要在这个领域里面往下工作。到了2003年的夏天，798开始基本成型的时候，我就有机会策划我的在中国的第一场展览，跟一个叫王卫的艺术家。他当时是北青报的摄影师，他其实也是央美壁画系毕业的，但是当时艺术家可能是无法从自己的作品获得足够的收入，所以很多会在像北青报这样的地方有一份工作。那么他在这个做摄影记者的过程中，认识到了很多当年活跃在四环和五环之间的一些收集老砖头，其实是在搞拆迁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些砖头收走，然后又往城市在外面的地方再把这些砖头卖掉。这个艺术家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在一个画廊一个艺术的空间里面，请这些工人立一个房子，这个展览叫不破不立，每天就是记录他们的进度。到了这个房子到了最高的位置的时候，
举办一个开幕式，然后第二天就可以在右边看到，就把这个房子又拆掉，然后这些砖头同样又回到这个普通，从艺术的经济回到了普通的经济，就变成了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了。那么举办完这个展览，到了这一步，就决定还是可能中国当代艺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可以做两三年的一个事情，但是到了这段可能还是得找一个比较认真而正常的工作，所以就回到了美国，去了哈佛读了一个硕士，然后想当一个记者，在还在华尔街日报实习了一段时间。没想到硕士毕业之后，是美国的报业就开始往下降，然后中国当代艺术就开始疯狂的成长。毕业的时候就直接去了纽约，然后就是在苏富比这个拍卖行工作了大概半年。这个时候非常有意思的是，其实之前中国当代艺术是不太有市场可言，但是一下子就是在这段时间突然出现了，比如说国内的厂家大量的画廊，然后包括就是国内外的很多拍卖行就开始做一些跟所谓的当代艺术有关系的事情。这个苏富比的这场拍卖是300多件作品，然后我作为这个图录的这个记录员，把所有的这些作品的尺寸量好，然后写一个小说明放到这个图录当中。这个封面又是徐冰的作品，可以看到从鸟的这个简体字一直到鸟的甲骨文，然后这些鸟在起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装置作品。右边呢是张小刚的一幅画，在当天就是2006年3月31日拍出了98万美金的这么一个高价，当时还没有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的作品是破了100万美金。立刻这个世界就变了然后我决定搬回北京。搬回来的时候北京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就多起来了，比如说给这个是我当时是在给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的理事团组织一次什么中国访问的时候一定要把他们能搞进这些鸟巢的工地啊， CCTV 的工地啊，国家大剧院的工地，还挺有趣的，一个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背景的人还是可以去安排这些事情，估计是现在不太可能发生的，反正进去了。这件作品是一个叫曹飞的艺术家的，也是2006年那年春天做的。他当时是拿了西门子的一个驻地艺术项目，去了一个做灯泡的工厂，在深圳，佛山，然后跟工厂里面的员工合作了半年的时间，了解到了他们的各种愿望和使命，然后就是做了一个叫《我们的未来不是梦》的这么一件作品。在这个作品的首次发布的时候，其实是发生在一个非盈利的艺术空间，正好这个非盈利的艺术空间的某一个女员工现在是我的夫人，然后我们在一起已经有十几年了，所以就是生活跟艺术又会走在一起。然后我就开始给一个叫 Art Forum 的杂志工作，可能是美国最好的一个艺术杂志，然后他们跟很多其他的艺术杂志是在之前不太愿意碰西方以外的一些当代艺术，所以可能上一辈中国艺术家会认为这个杂志跟他们的创作是永远没有关系的，但是开始给他们写作之后，慢慢的开始跟他们的出版人进行各种交流，决定要办一个中文版的网站。这个网站还在，叫 artforum.com.cn。然后当时他出版的主要是母杂志的一些文稿的一些翻译，包括一些关于当代艺术的一些国际上的讯息的一些翻译。其实他就是一个翻译。到了2008年左右，就开始认识到翻译的这个有限性。这个作品是一个叫徐震，上海的艺术家的作品。他在2008年。奥运刚过后，然后金融危机刚来临的时候，在一个叫长征，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长征的空间做的一场展览。其实他是想复原1994年获得普利茨摄影奖的一幅新闻照，是在苏丹拍的，是一个快被饥饿死的一个小孩，然后旁边一个土丘。他就通过这种布景的手段，把这个非洲的场景，包括就是找到了一个非洲的小孩和他的妈妈从广州来到的北京，然后每天在这个展览里面演这个小孩，旁边还有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图就
这个作品当时其实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可能有的人看还会觉得

不太舒服，觉得就是有一定的剥削的成分。然后包括这个照片，其实选的是里面可以看到这些中国观众是如何与这个表演者形成一种不是非常平等，但是又是不能逃离的一种关系。其实是通过这个展览，就是开始想到，其实这样的一个展览是在当时不太可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发生。就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可能性第一，然后真的会认为在那个时候什么都有可能，就让我意识到通过艺术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在任何一个时候可能是有不同的系统在同时在运行。所以通过反思就决定还是需要，还是希望可以做出一个更符合当下的一个现实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正好有了一个机会，就是现代传播一个媒体集团拿了这个安徽文联的一个刊号，叫艺术界，很好听，就是显得很大，非常故意的就是没有把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Art World 或者 Art Circle 之类的这种直译的，而是起了一个叫 Leap 的名字。这个名字是非常刻意的，当时做主编我们是找了一个词，这个词其实任何一个哪怕英语没那么好的人其实可以读得非常的准确。那么还有就是它映射的是很多跟现代化跟中国的这种近现代历史有关的一些现象，比如说英文的大跃进就叫 Great Leap Forward 也包括就是这种快速发展，其实是可以说 Leapfrog Leap Ahead 之类的，也在映射这种西方主流艺术史的一个对艺术上的一种进步，一种信仰所以这个杂志其实仍然在办。我做了两年的主编我们很快就从一个小而精的团队就是走遍了世界，然后现在在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大型的博览会其实都可以看到这本杂志。又到了2011年，就有了机会去一个跟中国当代艺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一个机构，就叫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我现在还在那儿。这个机构是2007年创办的，然后它其实是直接来自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上一个篇章的这个艺术史。因为比如说在八九十年代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自己的体系，当代艺术体系的时候，有大量的这种国外的藏家和这种策展人其实是会从一个远方的立场就是介入到国内的一些现实当中。尤伦斯是一个，还有一个叫尤利西克，后来把他的藏品捐给了香港的 M 加艺术博物馆，也是一个。这是我在那儿做的第一个展览，一个叫顾德新的艺术家。这位艺术家比较有趣的是，他在2009年，因为他对这个社会的一些看法，就决定隐退，然后没有再参与到任何的展示。这个展览是在2012年的时候做的。这些展览就是在这些作品都是在那个之前做的。然后这个艺术家就是这么大型的自己的展览他一次都没有来看。他的很多作品比如说看到很多苹果，其实这些苹果是放在那儿，然后在展期中让他们腐烂掉，到最后其实展厅里面充满着各种小苍蝇。但是我觉得他想表示的其实是跟生命的这种脆弱性有关，包括跟这种秩序和这种建立的这种带有的一种虚荣或者是一种悲剧有关的一些心情。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开始其实非常的奇怪，但是这个艺术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实践者，然后也想不到一个更好的开始。那么在之后其实我们是通过这个机构一直在探索如何可以把艺术跟这个社会拉得更近一些。这个是我们在2013年做的一个展览，这个叫 On Off， 这个名字特别有趣，它其实是来自于当时可能最流行的一个 VPN， 就是一个翻墙软件叫 Astro 的页面，就是一个开关式的 On 和 Off， 然后映射的是一代艺术家，这个有50个艺术家，基本上都是在1975和1985之间出生的，他们的一个思想状态还有创作状态。中间的这个坦克是一个叫何香宇的艺术家，他是用的意大利进口的最好的皮拼出来的一个1:1的一个坦克的一个模型。或者是像王宇阳的这件作品，是这些纸其实是看上去是黑块，其实是来自于他拍的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记录的是这些纸如何从一个树林通过各个环节变成了你看到的这

介质的这么一个过程，有上千万张图片，其实都小小的印在这些纸上面。或者是像理疗这件作品，它其实可以算是一个行为作品，它就直接去富士康应聘，然后就直接在生产。

还好，因为又过了4年，我们4年基本上做一次这样的总结性的展览，刚做完一个叫"例外状态"的 New Normal，然后正好开幕当天来了一个叫 Tim Cook 的一个人，然后对下面这个展览没有任何的意见，所以还好。但是就是总结这样的年轻艺术家的创作，我始终认为是一个我们这样的机构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这个美术馆虽然是当时是有一个收藏家举办的。他从来不参与到具体的作品买卖当中，就是我们展出的作品其实是为了交流，展览是为了吸引观众，然后围绕着这些展览会有大量的教育活动，而不是一个就是商业的场所。那么同时还会做很多国际的艺术家的展览，然后通过这些展览，希望可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一种类似于我当年来到中国可以一手的切入到。中国当代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深刻的文化的体验，这个是一个南非艺术家叫威廉·肯特里奇，前年在我们那儿做的展览。他非常有趣，其实是他是一个南非的犹太人，然后他爸爸是反对这个种族隔离制的最核心的一个律师之一，所以他的整个的艺术成长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在转型中的社会下发生的。然后我当时做这个展览，其实是在想。南非的这个转型，其实因为这个隔离制结束之前，南非非常的封闭，所有的别的国家不愿意与它交流，所以南非的80、90年代其实跟中国的80、90年代的一个改革开放过程，其实是有某一些相似的地方。艺术上其实是体现在两个地方对具体绘画这个喜爱，所以肯特里奇在跟西方的很多艺术家相比。就是已经不流行画人像了，已经在做抽象或者是做观念。他很坚持的在做他的素描，同时也跟他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流。关于中国的近现代史，就跟他一起读鲁迅，读这种石景谦，各种这种跟中国的20世纪历史有关的事情。他最后做出了一个叫《论样板戏》的作品，他在讨论。芭蕾舞作为一种很保守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形式，如何变成了一种革命文化的形式？通过比如说苏联的一些转型等等，最后是请了他经常合作的一个舞蹈演员叫 Dada，做了这么一个录像作品。其实他们是在探索这个，比如说国际歌，包括这个红色娘子军这样的。革命题材的一些作品，然后通过艺术在探索中国和这种南非之间的一种有可能存在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去年的一个展览，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艺术家叫罗伯特·劳森伯格，1925年出生在美国，2008年去世。他在1985年在中国美术馆做了一次18天里面吸引了36万观众的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有了，就说深刻就是概不过。看了这个展览，其实中国的很多这种艺术上的思想真的受到了非常大的启发。85年之后，他没有在中国再进行大型的展览，所以我们就把他正好是在那个时候在做的一幅300米长的一幅巨大的画作从美国运过来。然后在这儿进行展示，在这个展示的同时，我们展出了很多跟他当年来到的中国，他是如何影响的中国，但是同时，中国是如何影响的他，因为他来完了，82年第一次来中国，来完了，他就开始他的一个叫 Rocky（Rauschenberg Overseas Culture Interchange），就是他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他的这个事业的这么一个篇章。所以在做这个展览，其实我们也不是为了圈内的人而已，当然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个展示上的这个，就比如说视觉的水平，包括学术著作啊这些上面，都是可以做到一流的这种水准，做成一个国际型的这种机构。但是我们可能最终的目标还是我们1年超过100万的这些观众。这里看到的是我们的讲解员团队。这是曾梵志的展览，是去年进行的一场展览。这个展览有300个都是义工的志愿者，然后他们每个周末都会，或者白天、周间都会来到尤伦斯，然后没有任何的报酬，他们会学习很长时间，展览的内容，然后会启发
观众的一些自己的思想。

因为我始终认为这个艺术也不是对和错的问题。我放的第一个这个片子，刚才没讲，是这个徐冰当年的《天书》，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让你看不懂的东西。他做了3000个这种其实实际生活中不存在的汉字，然后用了最传统的这些手段印到了这些纸上。这是1988年的作品。很多人面临当代艺术，都会第一个反应是我看不懂。可能有的时候是想借鉴作品，是故意让人家看不懂。但是这个看不懂，通过一个艺术机构，或者是种种就是在艺术领域里面的这种介入，可以变成一种新的体会。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机构，包括我自己的这些工作，如果说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就是如何从这个看不懂改成有自己的这种理解。那么现在就是在准备一个，可能是我这十几年的工作的一个总结性的一个事情，是今年在10月份在美国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即将要开幕的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叫做《世界剧场》，这个名字来自于黄永平的这件作品，这件作品是他在1993年刚到了西方，刚到了德国，他做的一个。他用了中国的这个鬼这个字的形状，做出了一个笼子。这个笼子里面放了各种虫子、蝎子、蛇等等动物，让他们在这个作品叫做《世界剧场》当中发生这种自然淘汰的一种关系。可以看到它最后的形状。我们这个展览，古根海姆的这个展览，其实是把这个作品作为他的一个灵感，就是当年这个艺术家又面临了一个不同的地方所面临到的一些张力，一些紧张，就是在想这种碰撞。我们在探索中国当代艺术从89年到08年这个发展阶段，希望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览，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在中国，希望可以把当代艺术的这些知识分享给中国的观众，所以现在就是很期待。能有机会，就是在自己的母国，把跟中国当代艺术有关的相关的这些东西，带回家。艺术其实最后就是一种交流的工具，然后希望就是大家的生活中可以多一点艺术的成分，希望有不了解的可以问，希望可以通过这种展览的这种参观的经验，理清自己与自己社会的一个关系，以及自己与外面的世界的一个关系。谢谢。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清华美院教授、第一位去南极科考的画家陈雅丹告诉我们，《了不起的女孩》这本书告诉女孩子们，一颗充满活力、勇敢、自信的心，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在书里，我们看到世界上100位卓越的女性，她们中有数学家、航海家、艺术家、女王、赛车手、海盗们如何创造奇迹。每一篇爱的语言和每一幅魅力四射描绘女性肖像的插画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是一口气儿读完这本内涵丰富的好书的。了不起的女孩，100位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正在播出。

自行车运动员阿芬辛娜·斯特兰达于1891年3月16日出生，1959年9月13日去世。

曾经有一个女孩，她总是把自行车骑得飞快，大家几乎看不清楚她的身影。不要骑得那么快，阿凡辛娜，她的父母大喊着，太迟了，她已经嗖嗖嗖地骑过去了。在她结婚的时候，家人们默默期望她能放下内心的疯狂想法，不会想去做自行车手了。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就在婚礼当天，新婚丈夫送给她一辆全新的越野自行车，他们搬到了米兰，而阿芬辛娜开始接受专业的骑行训练。阿芬辛娜体力很强，骑车速度更是飞快，几年后她入围了环意大利自行车赛，这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之一。在她参赛前，从来没有女性选手挑战过这项比赛，她肯定没法完成比赛，大家都这么说，但是没有人能阻止他。比赛时间很长，也很辛苦，赛程长达21天，而且路线覆盖了一部分欧洲最陡峭的山路。比赛开始时，有90名骑手参赛，最后只有30名骑手冲过了终点线，而阿芬辛娜就是其中之一。

0: 大家都称她为女英雄。二年，她却被禁止参赛了。主办方宣称，环意大利自行车赛是一场男子比赛，但是这也没能吓退她，她还是骑完了一样的路线。尽管她骑的是一辆重达44磅的单速自行车，而且她创下的记录维持了26年。后来，关于参赛的种种规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阿芬辛娜天上有知，应该会很高兴吧。现在，女子自行车竞赛已经风靡各地，甚至已经成为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
1: 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到设计大师可可香奈儿，从作家简·奥斯汀到网球明星威廉姆斯姐妹，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到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这些女性在政治、科学、艺术、文学、体育等领域内不断挑战自我，攀登巅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找寻自我的意义，去争取权利，追求梦想，去探索未知，实现自我的价值，进而为改变人类、改变世界做出贡献。了不起的女孩一书，让女孩勇敢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0: 故事，
1: 用我的小脚丫去丈量爸爸的足履，
0: 躺在妈妈的怀抱里听大地的心跳，
2: 踩在爸爸的肩头去摘星星，
3: 离星星有多远，我就可以飞得有多高。
1: 在这里，没有到不了的远方，也没有穿不开的翅膀。
0: 一个家就是一个天使的书房，
4: 家不在大，有书则灵。
5: 夏天的小花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你现在想摘一束多彩的花朵，就会发现草地上、路边和森林里有那么多不同种类的开花的植物，在高山或者是沼泽里还有更多特别的品种，每一种植物都只能在条件适当的地方茂盛地生长。这种喜欢阳光，那个喜欢阴凉，另一种也许喜欢潮湿。植物很会辨别自己的食物，并且从地里吸收它们。每一种植物都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养料，比如有些特别喜欢石灰质的土地，有些呢喜欢氮元素，有些总是如饥似渴地寻求肥沃丰饶的土壤，而有的却安于贫瘠的土地。这些可爱的花草，它们通过最细微的迹象精细地寻找合适的矿物，所有口味相同的植物会聚在一块，形成一个群落，这样植物分布的地点就表明了土地的特性和矿藏。不幸的是，我们丰富多彩的夏天的花朵群落正在变小，在田野或者路边，它们像杂草一样被毁坏了，有的被沼泽和污水占去了领地，它们找不到合适的生长的土地，濒临灭绝。而许多需要以它们为食、靠它们藏身的动物也随之消失了。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一处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热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诗人之一，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他还在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颂咏的《钗头凤》。自从那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婉就在低吟这首伤感的宋词。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在斑驳的园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48年前题写的旧词。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衣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

汤婉在临终的日子里，一遍遍回想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初娶表妹唐婉，两人诗

0: 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婆婆说，他们两个太相爱了，这会荒废陆游的学业，妨碍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会是一种罪名。不过他更没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不了父母之命，在一纸休书上签下了羞答答的大名。陆游48年后重游沈园，发现了原壁间一阙褪了色的旧词，也是钗头凤，那是唐婉的词迹。
1: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已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与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思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
0: 在南宋的春天，一枝梅花写在了诗人的眼里。隔着梅花，陆游没能握住风中的一双红酥手。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